0: 佢咁啊去地方用国马要翻嘅。
1: 系。
0: 啊，系不地啦，我都诶，一开国马一几攞一波喂。
1: 咩？远到系。
0: 攞住，就先收喂啦，但系佢阿爸喂。嗯。阿妈，佢一喐过啦，系咗地。一。就
1: 睇
0: 国马。
1: 一。一系你要死得住啊，对唔住，再见。等着的嘞，
2: 阿爸，多年这个李三明他娘骂老了，你干嘛没呢？